而且脏。同时，政府也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民生福祉。此外，莫迪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推动印度经济发展，规送商品和服务税的推出，转向引领数字支付。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包括外交政策、反恐行动和打击左翼极端主义。除此之外，莫迪政府还致力于遗产保护、文化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道路和交通部长尼廷·加德卡里昨天根据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收到的信息，审查了彭查普邦境内超过4000公里以及德里和哈里亚纳邦境内超过3000公里的国家公路项目的质量和维护进展情况。加德卡里部长在新德里主持召开审查会议，强调需要加快公路项目的施工进度，确保工程按时完工。部长强调了持续检测项目质量的重要性，并支持各机构采用现代施工技术和最佳工程时间，以提高国家公路的生产而耐久性而长期性能。他支持官员和承包商家加强协调，严格遵守项目的时间表。加德卡里部长强调，需要改善庞查普邦、德里和哈里亚纳邦主要公路走廊的行驶质量，并确保其无缝连接。部长还指示官员在所有项目段路段提前做好积分防灾准备工作。他指出有效的排水管理、便批防护措施和快速响应机制，对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积分机器的交通中断和保障通勤者的安全至关重要。政府已经将洋葱最低保障采购价格从每公担1270卢比上调到1580卢比。此价格调整是因各邦政府的要求，于昨日生效。为此，消费者食物、食品和公共分费部长普拉哈德西乔西昨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由消费者事务、印度国家农业合作营销联合会（简称 NAFED） 和印度国家合作消费者联合会（简称 NCCF） 官员的会议。乔西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会议旨在促进有机洋葱有采购，并确保农民获得更高的收益。教育部长达尔曼德拉·普拉丹昨天与四家主要国有限银行的高级官员举行了详细会谈，旨在改进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简称 CBSC） 的支付网关系统。会谈期间，普拉丹部长强调了建立无缝且安全的支付系统的重要性，以避免
给学生

0: 带来不便。他支持各银行协助 CBS 建立完善的支付协议，以确保交易及时支付相关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并在出现超额支付或支付失败的情况下自动退款。部长还呼吁采用先进的技术保障做事实施监控和更快捷的投诉处理机制，以加强现有基础设施。他敦促各银行高度重视这项举措，以消除未来的技术故障和支付失败问题。善于回谈和各银行，保障将全力配合，并承诺与 CBSC 密切协调，尽快实施改进后的协议和必要的技术升级。中央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以应对因非法移民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结构变化挑战。联邦内政部阿米德沙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委员会将由前最高法院法官普拉卡什普拉巴卡尔脑塞科尔担任主席，人口普查专员、前印度行政服务官员杜加尔·尚克尔·明什拉，前印度警察副官员，以及经济学者沙米克·拉维博士已经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内政部外国人事务联合秘书将担任委员会秘书长。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去年在洪堡发表独立日讲话时宣布成立人口结构变化高级别委员会。沙尔先生表示，非法移民和其他原因正在造成非自然人口的结构变化，这对任何国家的现在和未来都构成了非常严肃的挑战。他表示，人口变化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还关系到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部落社会的保护。内政部长说，该委员会将对印度各地因非法移民和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人口变化进行了全面评估。委员会还将分析宗教和社会群体层面的异常人口迁移模式，并提出有计划、有实现的解决方案。昨天，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在新德里举行了外长会议，回顾了联盟议程的进展情况，并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区域和安全发展。印度电信部在总理无线网络介入接口 BM Warning 框架下推出一系列用户友好新改革措施。印度政府正采取多项战略举措，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具有人性、值得信赖且可持续发展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在印度半导体计划下，目前已经批准了12个半导体制造和封装项目，以及24个半导体设计项目。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美加利亚邦的民》。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喀什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什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印度队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2026年5月26日，印度在新德里主办了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亨银贤女士、日本外相毛姆明琼先生和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欧先生就影响全球政治和中东趋势的问题举行了会谈。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四个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重要外交和安全框架，其成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该期指旨在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具有人性的印太地区。该组织经常在海上安全、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气候转型等共同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其框架下设有多个工作组，分别负责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和灾害救援等领域。近年来，四方安全对话发起了一系列倡议，旨在应对印太地区的关键挑战，尤其是在海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互联互通方面。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欧先生于5月23日抵达印度，拜会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卢比欧国务卿向莫迪总理介绍了两国在国防、战略技术、贸易和投资、能源安全、互联互通、教育和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持续取得的双边合作进展。卢比欧国务卿还分享了美国对包括西亚局势在内的各种区域和全球问题的看法。莫迪总理重申了印度对和平努力一贯支持，并再次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冲突。总理向特朗普总统致以亲切问候，并表示期待双方继续交流。卢比欧先生转达了美国总统对总理访问华盛顿特区的邀请。在与美国国务卿会晤期间，苏杰生博士分享了他近期访问加勒比海地区的见闻。会谈重点讨论了海湾地区的新局势以及乌克兰冲突。外交部长向卢比欧先生通报，在国防和安全合作方面，双方近期持续签了为期10年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框架下，并签署了一份全面的水下领域干涉路线图，两位领

导人讨论了在国防领域推进的合作是必须，重视印度制造战略以及从经济冲突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在经济方面，朱吉医生博士和卢比尤先生谈到了尽早敲定关于互惠互利贸易的蓝雪协议最终文本的重要性，这将是朝着达成全面双边贸易协定迈出的重要一步。该协定是莫迪总理在2025年2月访问期间提出的设想。印度和美国还讨论了能源问题。印度政府的根本责任是满足14亿人口的需求，确保公民能够获得价格合理的能源是政府的首要目标。苏杰生博士和卢比尤秘书对近几个月来能源贸易的增长表示欢迎。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是印度能源安全的核心。在新的立即性的资方安全对话外交会议上，印度外交部长苏铁生博士指出，印太地区面临着自身的巨多挑战，包括海上安全和经济挑战。这些挑战凸显了加强伙伴关系、深化合作以及更广泛的利用新型技术的必要性。苏杰生博士外长对指出，印太地区也存在一系列挑战，需要加强海上安全、增强经济选择权和提升战略信心，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质的信赖和透明的伙伴关系之上。他还重申了该组织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立场。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尤指出，四方安全对话将从讨论平台转注于采取具体行动。他表示，过去一年的目标是将合作落实到行动中，并将共同关切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日本外相茂坂民冲指出，绿色能源和高科技产业需要开展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这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上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亨英贤指出，该组织在努力维护自由、开放和稳定的印太地区的同时，正日益取得了切实成果。他强调了四个成员国之间的共识，指出他们都是拥有不同历史和利益的主权国家，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即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请收听。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从前有一个农民，有一头牛。有一天早上，这位农民在牛棚里找不到牛了，他开始到处寻找牛，可是在哪儿也找不到。他想，可能是被小偷偷了去。泰米尔语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宁愿去买八头牛，而不去找那一头丢失的牛。农民想到了这个俗语，决定再买一头新牛。他去了一个附近的乡村，在那儿正在举行着一个大的定期集市。忽然，在一群义卖牛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牛。看到了自己的牛后，他立刻冲到牛上，抓住了它，叫着说：我找到了几天前被小偷偷窃去的自己的牛。偷窃牛的人说：这是我的牛，它与我已经一年了。可能你的牛与我的牛相似，但这是我的牛。突然，老农用手把牛的双眼遮了起来，说：如果这头牛与你过了一年的话，你一定会知道牛的一切了。告诉我，牛的哪只眼睛是瞎的？偷牛的人几天前才偷的牛，他没有注意到牛的眼睛。即便这样，小偷还挺大胆地说：牛的左眼是瞎的。老农回答说：不，牛的左眼不瞎。小偷有点窘困地说：对了，左眼不瞎，应该说右眼瞎。由于有点窘，所以说出左眼瞎来了。其实牛的右眼是瞎的。老农对小偷说：这证明了你不但是大骗子，还是偷窃犯。老农对聚集在集市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来看看牛的眼睛，其实牛的双眼完好。为了测验这个偷窃犯，我才装出这出戏来的呢。大家喊了起来：抓住那个偷窃犯，别让他跑了。来处理拥挤集市的警察抓住了小偷，并把他带上了法庭。法官听了这个故事后，判了小偷6个月的监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报新闻要点：送礼男人的目的，求人送礼满12年了。道路和交通部长尼廷加德科里根据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收到的信息，审查了旁查布邦境内超过4000公里以及德里和哈里亚纳邦境内超过3000公里的国家公路项目的质量和维护进展情况。政府已经将扬松最低保障在 狗夹克送美工蛋1270卢比上吊到1580卢比。教育部长大儿们的了普拉丹有4家，就要有银行的高级官员举行了详细会谈，旨在改进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的支付网络系统。印度政府正采取多项战略举措，致力于国内构建一个具有人性质的依赖性且可持续发展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中央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以应对因非法移民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结构变化挑战。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在新德里举行外长会议，回顾了联盟议程的进展情况，并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区域和全球发展。印度电信部在送礼无线网络接入接口框架下推出了一系列用户友好新改革措施。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定的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节目的质量、初步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将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도타리 화보 텐탈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

0: 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强调，即使是最伟大的目标，也能通过持续的努力、耐心和坚定的决心来实现。莫迪先生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了一句梵文格言，并表示正是秉持着新的高度。秉持着这种精神，印度人民正带领国家走向新的高度。这句格言传达的信息是，只要一个人渴望实现某个目标，并为此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那么他一定能够实现目标，前提是他不半途而废，不偏离正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天将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此前由于天气恶劣，会议原定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在内的所有内阁成员都可能出席会议。特朗普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消息，证实了这一消息，就意味白宫官员透露，会议期间特朗普及其高级官员将讨论国内外问题，包括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例如经济和小企业发展方面的成果，打击欺诈工作组的亮点，以及外交政策的最新进展。此次会议召开之际，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在伊朗南部发动了华盛顿所称的防御性打击，目标是导弹发射场和酒城

库尔木斯海峡附近布雷的船只。巴基斯坦拒绝考虑加入亚布拉罕协议，引发了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强烈批评。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斯兰堡在任何与伊朗相关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的角色都极其成问题。这位美国参议员声称，伊朗军队用飞机停放在巴基斯坦空军基地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还表示，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过去针对以色列的言论令人不安。格雷厄姆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亲密朋友，历来被视为对巴基斯坦友好。他还提及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霍古阿西夫早前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言论。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些报道，一些美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在中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伊朗已将军用飞机停放在巴基斯坦空军基地。巴基斯坦尚未对此指控做出公开回应。2026年国际瑜伽日将于下月21日举行，主题为瑜伽促进健康老龄化。印度阿育吠陀瑜伽和自然疗法部国务部长普拉奥加达夫先生今天在克就拉霍出席瑜伽节。2026年国际瑜伽节日倒计时25天，活动室宣布了这一消息。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在访问加拿大的第二天，在多伦多与加拿大高级商界领袖和机构投资者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晤。印度工商部表示，此次会晤旨在深化双边合作，促进各战略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合作。访问期间，戈亚尔部长会见了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尼德尔西杜，双方探讨了印加两国日益增长的互补性，并强调需要通过加强政府与产业界的合作，建立一个更加稳健和可有次的商业生态系统。印度工商部表示，双方还重申了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大到500亿美元，并在年底前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共同目标。随后双方部长共同主持了加银透色圆桌会议。最高法院今日裁定印度选举委员会开展的选民名册特别强化修订合法有效，并指出选民名册特别强化修订符合宪法保障自由公正选举的宗旨。法院认为，根据1950年人民代表法第324条及其相关规则，选举委员

会有近开展全面名词特别强化修订，有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坎特和恰伊马利亚格林奇法官组成的会议庭就针对选举委员会去年六月发布的在比哈尔邦开展选民名词特别强化修订的通知提出的诉讼作出判决。法院认为选民名词特别强化修订与实现自由公正选举的目标密切相关。法院指出，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然有准确可信的选民名词，并指出选举委员会的修订工作旨在消除因人口迁移、城市化以及数十年未进行强化修订而可能造成的错误和重复登记。最高法院维持印度选举委员会在比哈尔邦启动的选民名词补充登记工作后，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林克利表示，根据宪法规定，选举委员会负责印度的选举事务，而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宣布哈马斯军事指挥管穆罕默德奥达在加沙城的一次夜间定点清除行动中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拉艾尔卡茨称此次行动是对该武装组织军事结构的一次重大打击。就以色列当局称，奥德什在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联合行动中被击毙的。此前以色列方面已对其行踪进行了数月的情报监控和监视。听众朋友们，今日报告完了，请收听印度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为《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2026年5月26日，印度在新德里主办了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应贤女士、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先生和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先生就影响全球政治和中东局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四个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框架，其成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该机制旨在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具有耐心的印太地球。四方经常就海上安全、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气候转型等共同议题开展合作，其框架下是有多个工作组，分别负责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和灾害救援等领域的工作。近年来，四方安全对话发起了一系列倡议，以应对印太地区的关键挑战，尤其是在海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互联互通方面。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先生于5月23日抵达印度，拜会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卢比奥国务卿向莫迪总理介绍了两国在国防、战略技术、贸易与投资、能源安全、互联互通、交流和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持续取得的双边合作进展。卢比奥国务卿还分享了美国对包括西亚局势在内的各种区域和全球问题的看法。莫迪总理重申了印度对和平努力的一贯支持，并再次

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冲突。目的总理向特朗普总统转达了热烈的问候，并表示期待与特朗普总统继续保持交流。卢比奥国务卿转达了美国总统对目的总理访问华盛顿特区的邀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省赛与美国国务卿会晤时分享了他近期访问加勒比地区的见闻。会谈重点讨论了海湾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乌克兰冲突。外交部长向卢比奥先生通报，在国防和安全合作方面，双方近期修签了为期十年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全面的水下领域管制路线图。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在国防领域推进合作时必须重视印度制造战略，以及从近期冲突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在经济方面，故意上卡尔博士和卢比奥先生谈到了尽早敲定关于互惠互利贸易的临时协议最终文本的重要性。这将是朝着达成全面双边贸易协定迈出的重要一步。该协定是莫迪总理在2025年2月访问期间提出的事项。印度和美国还讨论了能源问题。印度政府的根本职责是满足14亿人口的能源需求，确保民众能够获得价格合理的能源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古希山卡尔博士和卢比奥秘书对近几个月来能源贸易的增长表示欢迎。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是印度能源安全的核心。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上，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指出，印太地区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海上安全和经济挑战。这些挑战凸显了加强伙伴关系、深化合作以及更广泛的运用新型技术的必要性。苏杰生外长指出，印太地区也存在一系列挑战关切，需要加强海上安全、增强经济选择权和提升战略信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值得信赖和透明的伙伴关系。他还重申了四方安全对话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立场。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单纯的讨论平台转型以采取具体行动为重点的机制。他表示，过去一年来，该机制的目标是落实合作，将共同关切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指出，绿色能源和高科技产业需要开展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这也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上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应贤指出，该组织在努力维护自由、开放和稳定的印太地区的同时，正日益取得切实成果。他强调，四个成员国之间的共识指出，他们都是拥有不同历史和利益的主权国家，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即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听众朋友们，短评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印度歌曲。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他。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 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头条新闻。最高法院维护选举委员会对选民名次进行特别积极修订的权利，称其符合1950年人民代表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敦促民众在气温升高之际采取预防措施。印度气象局如此，哈里亚纳邦、中央邦、潘哲普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和维达尔巴地区将出现严重日朗天气。印度和加拿大重申共同目标，即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到500亿美元。印度中央调查局逮捕了2026年 NEET UG 考试协提案的另外两名嫌疑人。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质疑巴基斯坦作为贸易谈判调解人的可信度，并指出伊斯兰堡长期以来反对以色列。在 IPL 棒球赛中，海德拉巴日出队将由今晚在昌迪加尔由拉贾斯坦皇家队进行淘汰赛。新闻报告完了。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0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PT Ravi Shankar 弹的琴。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藏总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学生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学生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作战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生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生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真实价值。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